0: 哎，阿卡斯瓦尼伊索尔尼，阿卡斯瓦尼伊索尔尊，都因着你从头到尾看的，你说我们到你应该啊，公司上班，你搞的出个手卡，来不能偷懒啥子活的，你从上个 iPhone 呢，Life Interaction Program 不是多呢，他都 install 的摩呀 HOD，你说 Department 把从 University College 的，他都 Jerry 了么上 Assistant Professor Government Iso Not College Iso 了，每天湖南人忙多呢呢。Mobile number 9612588677 a hian himi hun chung hian SMS mangi nemo WhatsApp mangi nemo zona zo tu de ta na zo thei dawn ani
1: he hi akashwani ai zo lani kun na tok te tan